那姑娘高，那姑娘棒 ，Number One， 那姑娘棒，姑娘不一样，那姑娘，那姑娘，有姑娘棒，连姑娘棒，比姑娘棒，比姑娘强，连姑娘棒，俺那姑娘棒，姑娘棒，连比姐比姑娘棒，连什么的 ，He's the reason I have to be your， 那姑娘棒，姑娘棒，俺还要偷啦，谁他妈还偷啦，连妈被你那偷啦，谁家？No mercy. No mercy.